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二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在早上的八点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此刻正为您直播的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希望你也有一个好的开始，来开启今天的工作和生活。开场歌曲我们来听一首《大家来恋爱》，来自孔令奇、刘若英和许怀玉的合唱。

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阳光明媚的好日子，全新一天的开启，我想这两天大家的工作精神状态应该是比较高涨的，因为我们再坚持一天，我们就要迎来国庆小长假了啊！但是呢，这个国庆假期大家要关注一下，因为我们又可能会像往年一样迎来这个降温天气，冷空气横扫北方多地，已经进入到了秋季的这种降温模式哈。济南国庆首日10月1号这一天最低温只有12度，不能穿短袖过假期了。而9月底到10月初，我国可能会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号，江南以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降温可以达到10度左右，长江中下游以及以北地区气温将会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当然这个降温它是有起伏的，但以后肯定是一天凉起一天，所以大家在我们这个出行的时候随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好不好，然后注意添衣保暖，这个秋装啊我们要准备好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虽然你可以穿短袖，但是薄外套还是得带起来。当然秋天有它的好处，秋天我们迎来了最美的时节，世间万物绚烂绽放，就是为了迎接冬天到来之前的最后的绝唱啊！所以从10月份开始一直到11月的上旬，到最后一片银杏叶落下之前，我们都可以看到四季的各种调色盘打翻的美景。在这里不光有大自然的美好的万物，还有餐桌上的美食，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山东各地的沿海城市肥美的海鲜都已经呈上了大家的餐桌，还有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沾花的冬枣、大子山的葡萄，还有无花果等等各种各样的水果。那还有一样美食你不可以错过，吃蟹子要分梭子蟹，对不对？还有我们的黄河口的大闸蟹，这几年我们黄河口的大闸蟹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位于北纬37度，它要比南方的蟹提前1个月膏满黄肥，所以很多人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我们先吃黄河口大闸蟹，然后再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阳澄湖的水呈弱碱性，蟹肉偏甜，而我们黄河口的水多了1/1000的咸，蟹肉里面便多了一份鲜。凭借着独特的口感和白净的卖相，初来乍到的黄河口大闸蟹啊，来到了人家的地皮上，去了阳澄湖，每斤的售价比阳澄湖当地的精品蟹还高出了5块钱。这个该说不说哈，这个每一种蟹子都有它的口感，如果你喜欢吃偏甜口感的，阳澄湖的蟹子适合你，但如果你像我们山东人本身我们就可能喜欢咸口的鲜的啊，我觉得黄河口大闸蟹更美味。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一首来自李心洁的《童年》。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老歌，听一首可以让我们回到童年的歌曲哈。小的时候不知道长大有这么多的烦恼，但是小的时候的我们都会有相同的样子和期待，我们总希望自己早一点成长为大人，尤其是小女孩。小的时候总喜欢，我就会这样穿妈妈的高跟鞋啊，染指甲油，然后呢就是还要戴假发，就总想把自己打扮成这种哎熟女的样子啊。长大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小的时候的很多快乐是源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不了解不知道，以及有很多未知的探索。所以长大之后的不快乐也源于你好像对很多事情都了解了，觉得没有乐趣了。保持新鲜感很重要，是让人保持年轻态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旅行也可以让人保持年轻态，因为你每去到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吃到没有吃过的美食，它也是一种新鲜的探索。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国庆小长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里玩，但是呢中国国家地理评选出了我们中国十大最美秋色榜单，那你可以根据这个榜单去选择我们的出行目的地。新疆喀纳斯以登峰造极的秋色位列榜首，被誉为神的后花园。榜首的喀纳斯秋天可以说是它的天花板。封神的理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秋色之首，森林、湖泊、雪山和图瓦村落交织成的金色童话，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核心取景地。那最佳的赏秋时间就是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初，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如果你没看啊，后边就基本上不用去了，因为后边很冷了，每年只有20天的绝美观赏窗口期，后边也不是说不适合，

的住一住，有时间的话再把手机一关机，哎，好好的沉浸式享受这种原始自然的美丽。因为毕竟它每年只有20天的绝美观赏窗口期，凋零的是非常快的。那我个人建议哈，不代表任何背书，那过了最佳窗口期之后，大家其实可以等冬天去，冬天的和睦太美了，整个阿勒泰都非常的幽静。所以我之前会去这里滑雪，就对于滑雪的朋友们来说，这里没有风啊，比起这个东北，它是非常舒适，非常适合练活的啊。又给你推荐了一个目的地，你只需要做的就是出发，探索它，感受它。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体育1021。
6: 大家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名古屋亚运会田径男子4x100米接力，中国队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38.17夺金，中国台北队38.32获得银牌，韩国队38.43获得铜牌。亚运会羽毛球混双，冯彦哲和黄东萍0-2不敌西亚维纳、马尔瓦，无缘决赛获得铜牌。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跳水、花样游泳、射击、电子竞技、田径、乒乓球等项目中夺得13金5银7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2026年乒乓球男单决赛，林诗栋以4-0横扫卫冕冠军王楚钦，首夺亚运男单金牌。这位21岁小将本届赛事身兼4项，最终斩获3金1银。活塞球员杜伦拒绝了球队提供的5年2亿美元全额保障合同，他也不会参加活塞的媒体日和训练营初期活动。目前双方正在就1年960万美元的资质报价合同进行谈判，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7: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8: 赶第一班公交，
9: 赶最后一班地铁，
8: 赶岗，
9: 赶工，
8: 赶进度。
10: 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5: 主播带你去旅行，
10: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刚才和大家说到了中国国家地理评选的中国十大最美秋色榜单中，新疆喀纳斯以登峰造极的秋色位列榜首。那榜单的第二梯队呢，包括九寨沟的稻城亚丁啊，九寨沟和稻城亚丁，九寨沟位列榜单第二，它以翠海、叠瀑、彩林闻名，108个钙华海子倒映出的五彩森林，被誉为大自然的调色盘，最佳观赏期是10月中旬到11月。而稻城亚丁排在第五位，三座神山环抱金色草甸，牛奶海、五色海湛蓝澄澈，秋季是颜值巅峰期，宛如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那同时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胡杨和红叶，轮台胡杨林位列第六的塔里木河两岸，40万亩的胡杨林金黄璀璨，沙漠湖泊和雪峰同框，最佳观赏期是10月中下旬一直到11月初。额济纳胡杨林是世界三大胡杨林之一，金色的胡杨和苍茫大漠相映，一年仅有20天的绝美绽放期，最佳观赏期是10月的中上旬。还有长白山的红叶谷位列第三，它就好像凝雪般的殷红，红黄绿三色交织如五花山，最佳观赏期是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这些地方可能都比较远，有一些朋友们可能就不愿意跋山涉水去看这些美景了哈。那咱们家门口也有一个，一到了秋天就是顶流的这个美景美地，那就是红叶谷啊。这个漫山遍野的层林尽染也会在我们济南能够看到，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假期来济南的话，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济南红叶谷的魅力。因为这个假期呢，有很多人会专程来到济南去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这两天我们凤凰传奇演唱会结束之后，我们济南的交警朋友们啊、市政啊、公交的服务人员，还有很多志愿者的疏导工作啊，获得大家的这个频繁点赞，视频也频频上热门，真的是为我们山东人的厚道山东人啊点赞。所以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来到山东，除了看演唱会之外，保留好凤凰传奇的演唱会票根，因为有太多的景区和我们的这个演唱会联动啊，有很多的半价免票活动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住宿餐饮都享受折扣活动，会有的持续到10月7号，有的会持续到12月31号。详细的咨询情况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各地的 APP 平台以及这个景区的公众号，同时在我们演唱会的现场啊，也会有这各种各样的牌子啊来指引大家，扫二维码就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的信息了。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旅行团的悠长假期。我觉得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需要一段悠长的假期来让自己去放松，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确定你下一程要忙碌的时间有多久。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好好度假了，但我现在也没有这种度假的需求，大概是因为在之前的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啊，我算了一下是十年的时间吧，将近十年的时间，我一直在走在旅行的路上，祖国已经几乎都走遍了，然后就是很多这个小城市没有去到，但是世界上已经去到了三个大洲，15个国家。然后你现在，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想要去出去旅游的这种冲动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下一程会再想去哪，或者你要继续忙碌多久，想出发的时候不要停下你的脚步，好不好？这个初秋时节，我们山东各地都张开怀抱，等待各位的到来。给大家刚才分享了我们中国十大最美秋色的几个目的地啊，你像新疆的喀纳斯，还有九寨沟与稻城亚丁，还有就是去看胡杨林，这些地方呢就是特别适合自驾走走停停。你也可以选择初秋来到我们的邹平，一半是长白山的青翠，一半是黄河的壮阔，这两条一日自驾天花板路线，大家在这个秋天就可以直接来出发了啊，因为很近。路线一呢，山野红色自驾线，吸氧加逛吃，鹤半山大马峪，西董酸桨豆腐宴，小独库公路，雕窝峪清凉炒鸡，97%的森林覆盖率，是天然大氧吧，随手一拍都是森系大片。还可以去打卡邹平版的小独库公路，轿车也能冲。路线二就是黄河烟火游线，人文加非遗，从黄河文化廊道出发，骑经祁东古城遗址、台子火烧、炎黄采摘、梯子坝、张家馆非遗宴，漫步黄河滩区，看大河奔涌，600年古城遗址，现摘秋月梨无花果，甜到心坎里，百年非遗张家馆的晚餐，一口就吃出老邹平的味道。所以这个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不要停下来，来山东，来邹平，把山水和烟火一口气收进秋天里。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要和我们尊敬的广大听众朋友、社会各界人士分享一则消息。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精简精办频率频道的部署要求，主动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进一步优化广播电视频率频道资源配置，提升体育频道宣传服务整体效能，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深入研究论证，并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决定暂停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2026年10月1号零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停止信号传输。体育休闲广播停播后，原承担的体育宣传各项职能将整合至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及所属各项新媒体账号、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多平台。优质内容升级以后，线上线下多元多形态持续呈现，进一步优化节目内容和服务质量。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关注支持体育休闲频道节目、主持人及服务。频率停播涉及的各项事务，本台将依法依规妥善处理，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在新媒体阵地体育宣传服务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节目与服务。9月30号晚上的10点到12点，体育休闲广播将播出特别直播节目，长期以来与各位听友相伴的主持人将在电波中和大家见面，欢迎到时收听。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体育101。
5: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名古屋亚运会田径男子4×100米接力，中国队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38.17夺金，中国台北队38.32获得银牌，韩国队38.43获得铜牌。亚运会羽毛球混双，冯彦哲、黄东萍0-2不敌西亚维纳、马尔瓦，无缘决赛获得铜牌。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跳水、花样游泳、射击、电子竞技、田径、乒乓球等项目中夺得13金5银7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2026年乒乓球男单决赛，林诗栋以4-0横扫卫冕冠军王楚钦，首夺亚运男单金牌。这位21岁小将本届赛事身兼4项，最终斩获3金1银。活塞球员杜伦拒绝了球队提供的5年2亿美元的全额保障合同，他也不会参加活塞的媒体日和训练营初期活动。目前双方正在就1年960万美元的资质报价合同进行谈判，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1。
5: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夜间的最低温度全省一般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在30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济南市19到27度，青岛21到24度，淄博18到26度，德州18到19度，潍坊17到25度，济宁18到25度，临沂19到24度，菏泽18到25度，聊城18到26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这荆州知府黄元杰来了，那是带着气儿来的。怎么的呢？黄元杰一想，我乃荆州知府，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儿啊。你区中职再是上差，你到了我这地界，你不给我面子啊？你把我这荆州地界搅大，人心惶惶，特别像马善人还有刘金山这样都是我的人呢，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不行，我得跟你辩证辩证。他往大堂上这么一坐，区中职呢也得跟他客气客气，当地的父母官嘛，啊，告诉手下人上茶。要论品级呀，区中职六品官，黄元杰四品，可是现在不能论品，得看谁的靠山硬。区中职的靠山直接就是皇上，那是奉旨之钦差，督办湖北等地案件呢。区中职一笑，黄大人呢，这么有闲暇来到大堂上看我审案。
1: 我说屈大人呐，下官有很多事情不明，请屈大人指教。
0: 你就说吧。
1: 我问你，刘金山刘县太何罪之有，你把他去掉了顶戴花翎。屈大人只不是奉旨督办，恐怕没有将官之权吧。
0: 哦，我乃奉皇王圣旨督办湖北等地之案，皇王圣旨上说得非常清楚，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如果黄知府有些疑问的话，你可以到北京去找皇上问个明白。
1: 他这个
0: 黄知府想，我撑着了我呀，我到皇上那儿问去啊？你派这区中职，你给他多大官啊？他能不能管我呀？啊，受得了吗？刘金山之案事情非常严重，此人不光要去掉他的顶戴花翎，恐怕他的项上之头陆阳魁首也难以保全
1: 啊！屈大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来呀，呈上账来！这就把刘金山那账，真的账假的账全找来了，连把马善人他们家的账也拿来了，两下这么一对，黄元杰傻了。
1: 喂，哎呀，是啊，这也怪卑职平日管教不严啊，我也有失职之罪啊。那马善人呢？
0: 屈大人，你说马善人杀了王天正，
1: 杀王天正，这有证据吗？说王天正之死，凶手的幕后指使者就是马本善马善人。我看屈大人呢，你冤枉了好人吧。这马善人呢，是我们当地的啊富绅，是一个慈善大家呀，是人人敬仰，人人爱戴，他怎么能杀上差之官员呢？
0: 哦，屈中直把眼珠子一瞪，那脸唰就下来了。这黄元杰啊，来的时候带着不少气儿，说句良心话，他做贼心虚啊。他坐在大堂上，现在臀如电枕，他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不应该来。我怎么能跟这黄天霸一起来到这公安县呢？啊，哎呦，他突然想起点事儿来。那马善人家被抄啊，肯定我也有些蛛丝马迹，小把柄抓在了屈中直的手中。我这不飞蛾投火，自送死，插标卖首，送人头吗？我躲都来不及，我来干嘛来了？他眼珠在转，屈中之脸往下一撂：“
2: 黄大人，关于王天正被杀一案，证据确凿，来啊，把证据拿上来。”
0: 这就把证据拿上来了，因为王天正死在了雨浇梅花之树上。那么现场这个酒坛子是老马家的，作案这些纸张是老马家的，这还不说，而且还有证人。什么证人呢？嘿呦，就是八方武馆呢。现在那些恶奴爪牙被抓了好几十啊，李峰、张林这儿一审一问，能不招吗？啊，这里边就有参与杀王天正的人，那天晚上秘密行动有跟着去的，所以这证人在大牢里呢。还有一件事，就是马善人私建采石场，抓奴役，把好人抓进去折磨致死，埋在了三江岭17具尸体之多呀，这都有证人。哎，这黄元杰一听，他慢慢擦的额角上的汗，知道完了，但是他也得撑着点儿。那既然屈大人说有证人，你是否把证人带上来，我们听听？嗯，好。来啊，带证人。这证人就被带来了。这俩小子，一个叫张三，一个叫王五，在牢里头啊，答应这李峰、张林好好的，说到大堂上，我们做过什么，干过什么，老爷跟我们说过什么，我们都会一一交代。可是这俩小子到了大堂上一看，耶，黄元杰，黄知府，这官大呀。那黄老爷是我们这边的人呢，所以这俩小就翻供了，问而不答，闭而不说，瞪眼珠子看了地，
3: 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被动用飞行了。
0: 哇，这堂底下可一片大乱，屈中指手扶了桌子，怎么？你们昨日以言明要将马本善所做的一些恶事全都说出来，今天当堂翻供，不但马本善做的恶事，包括你们八方武馆派人到的郑师爷家中杀死他们父子，以及逼死杜天彪，你们都要在大堂上说清楚，今日为什么翻供啊？
3: 回禀老爷，我们是被打的，大牢里他们刑讯逼供，哦，我们要不说的话呀，恐怕我们这小命都没了。
0: 居中指一声冷笑，你们这两个刁钻之徒啊，你们在痴心妄想，你们以为有什么人会保护你们吗？苍天在上，你们作恶，老天绝不能让你们好好的活着。多行不义必自毙，任何人都保护不了我尔等的苟延残喘之命。这话呀是给黄元杰听的。这黄元杰呀，那脸是一阵白一阵红一阵紫啊。屈大人呐，既然证人被刑讯逼供，恐怕此案有不公之处吧？啊，这案件况且来说是发生在我们荆州地界，理应由本府亲自过问，我看就不必老曹上差打人了。那意思，这案子得归我了，你甭管了，你越管越乱。屈中之啪一拍桌子，黄知府，本官奉旨督办，你不懂吗？不过屈大人呐，你是奉旨督办，不过你把这些案子已经办得这前言不搭后语，案中案复杂，这你会冤枉好人的。
2: 本官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掉一个坏人。
0: 屈中之心里对暗中急呀，怎么的？怎么在这关键时候这两个小子翻供了呢？啊，这下不来台呀，可 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闯进一个人来，阿爸阿爸阿爸，就这么一嗓子，众人等分开左右，由大外边冲进一人，往这儿一跪，磕头带响啊，那脑袋上啊都磕出血来了。曲中之大伙一看，谁呀？就平日啊蹲在这衙门外边那哑巴，这哑巴不是吗？说话了，大人呐、啊，曹民冤枉。哦，曹民作证，能证实马本善所作所为。这公堂上哗一声，
1: 哎，我说这不是那哑巴吗？他怎么还说话？是啊，
0: 大伙七言八语。曲中之也感觉到很吃惊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姓王，我叫王志和。
0: 你为什么平日装哑呢？
3: 我被逼无奈。
0: 被谁逼的？
3: 被马本善。
0: 王志和简单把自己的遭遇说了。
1: 这王志和哥俩还有一哥哥叫王志义，那么他的父亲呢叫王老忠，爷三个做买卖，结果就在前半年的时候，在一林子里头，爷儿三个被劫了。
0: 被谁劫的？就是被这八方英雄馆给劫走了，就把爷三个给拉到财场做苦力。哎呦，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老头啊身子撑不住啊，病到那儿了，干不了活啊。这财场就要没人，偷摸把人拉走埋。可王志和他们哥俩就不干了，你把我爹拉哪儿去？王志和的大哥就扑在爹的身上，不让这些恶奴把他父亲拉走。可没想到这杜天彪上去就这么一刀，就把王志和的大哥给杀到那儿了。哎呀，王志和啊被气了，隔气身亡。爹死了，哥哥被杀，王志和隔气身亡。这杜天彪一摸，这小子没气儿了。那行了，把这爷仨都埋了吧。就把爷仨都埋了。也偏赶上王志和命大，他隔气身亡，就是吓得冷不丁惊的，那口气儿没上来，那叫假死。敢拉到外边，半夜风一吹，把他呀，实际就扔到那烂死岗子上了。啊，半夜的时候就醒过来了。趴在爹爹还有哥哥的尸体前是放声大哭啊！大清国朝上有王法，爹爹我要为你报仇。可到了公安县，王志和可就犹豫了，这刘金山和这马本善可是一伙的，我告谁去？
3: 哎呀，我还得隐藏起来呢，万一这些恶奴要发现了我，还得把我拉到采场去。
0: 他最近可就听说了，说朝廷要派清官来查办公安县，他就等，他就装成了哑巴，披头散发，蓬头垢面，蹲到县衙门口。还真来了，
1: 谁呢？
0: 王天正。本来这时节王志和就想告状，可没想到王天正王大老爷走得快，后来又传来了说死在了中途半路。王志和感觉都忘了，曲中直来到公安县，王志和也犹豫啊，这是个清官吗？万一这曲中直要跟当地这些土豪劣绅啊，还有刘金山勾结在一起，我是冤沉海底啊，我怎么办呢？我就作壁上观，爬桥望水流，我暗中观察你曲中直是不是个清官。后来发现了曲中直大大的清官，所以今天他也在人丛之中看大堂上发生的情况，一看这俩小子作证的当场翻供了，

这可一想，该到我出面的时候了，所以他就跪到这儿列举了马本善的一切罪行。我的父亲，我的哥哥，就是被他们八分武馆马本善的这些恶棍们给杀害的，我来作证。他的话音刚落呀，就在这人群外边五花大绑的推进两个人来。谁呢？一个是八方武馆的程威，一个是八方武馆的杜刚。这俩小子在外边是被五花大绑的给绑起来了。谁把他绑住的？王素英，还有王素英的哥哥王天雷。这程威、杜刚不是跑了吗？跑到树林里，让王素英和王天雷给逮住了。在树林里这么一问，我家屈大人找的就是你呀！啊，我问你，你们两个小子是怎么逼死杜天彪的？这程威啊和杜刚两个人就说实话了。这杜天霸的弟弟不被抓到牢里吗？这程威、杜刚就奉马本善之命杀人灭口，就到牢里就跟这杜天彪说了：“你必须得死。”你要如果不死，马老就杀你哥哥，不但杀你的哥哥，把你的媳妇儿、你的孩子、你一双儿女全都杀了。你死了之后啊，你媳妇儿、你孩子自然由马老爷出钱照顾，你就放心走吧。逼死了杜天彪啊！这俩小子一看大事不好，这八方武馆一被抄，屈中之派人围住了马府，俩小子跑，半路上碰着王素英、王天雷，把这俩小子给抓住了。这俩小子说了实话了，不但说这个实话呀，把杀王天正的一五一十也都交代出来了。因为这俩小子参与了杀害王天正的行动，那么王素英和王天雷就把这俩小子五花大绑的绑到大堂上来。这俩小子往这儿一跪，嘚不嘚嘚不嘚，由头到尾把该知道的所有都说了一遍。可怒恼一人呢，谁呀？人群之中的杜天霸。这个杜天霸不是奉马本善之命前往荆州去告状吗？杜天霸就问马本善说：“我弟弟怎么死的？”马本善说：“我不知道。”实际呀，他弟弟是被马本善逼死的。那么缺心眼的杜天霸跑到荆州去告状去，引来了黄知府。可他今天在人群之中一听这程威、杜刚一说，弟弟是被马本善指使逼死的，好吧，杜天霸这个气呀、啊，我们哥俩为你呀、啊赴汤蹈火，马本善拿命来，我要为弟弟报仇。他就蹦进来了，他这一蹦进来，没想到左边李峰，右边张林，后边王素英，到这把杜天霸给摁住了。抓的还是你呢，找的就是你，没想到你还出来了，你小子是行恶之人呢。杜天霸在大堂上破口大骂马本善：“哎呀，人赃俱获，证人证物俱全呢、啊！”屈中之当场宣读，将马本善家全抄了，赃银归公，把马本善立刻推出去腰斩于市，把那刘金山、刘知县掐入木龙囚车，接往北京吏部。这一宣布是大快人心，另外像什么杜天霸，还有这程威、杜刚等人，全是陪绑腰斩在街上。这帮恶棍鱼肉乡里多年，全都被杀。哎呀，这黄知府一听啊，往起一站，哎呀，屈大人既然已经把案子问得差不多了，我告辞。慢，黄知府，你走不了。来啊，去掉黄元杰的顶戴花翎，装入木龙囚车，把他给我押进北京吏部。哎，屈中之，你这是为何？这是为何？证据如山，
这是你跟

0: 谢您的收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 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

0: 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现在好弄了，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 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儿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 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温馨提示，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他说老伴儿得这个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你老伴儿这个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但是今天听到你说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我说行，这是好事，再告诉我一声。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 可能要停一段时间，我也放心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现在他家老妹子，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 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庆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她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她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再加上它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现在能看到第二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势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眼压下来之后，他有一个事儿 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因为病理性的是病，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他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3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 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四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儿，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柔柔的满街跑。

0: 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剩下的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 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现在好弄了，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 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 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儿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儿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儿病情，我了解了之后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7: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8: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他说，老伴儿得这个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你老伴儿这个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但是今天听到你说，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我说行，这是好事儿， 再告诉我一声，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可能要停一段时间，我也放心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

0: 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现在他家老妹子，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呐，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 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牵，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他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他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他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他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他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再加上它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现在能看到第二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势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 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碾压下来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因为病理性的是病，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他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3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 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四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儿，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柔柔的满街跑，开得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儿。 剩下的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1。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举重赛场平破纪录，男子85公斤级三项世界纪录被改写5次，男子95公斤级总成绩世界纪录也被打破。中国选手陈顺男和图毅收获2枚铜牌，其中陈顺男在85公斤级的挺举比赛中曾率先刷新世界纪录。28号的晚间，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见证了中国田径接力队的卫冕之夜，女子铁饼决赛，冯冰和姜志超为中国队包揽金银牌。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杭州亚运会冠军梁晓静携三位亚运新人刘国仪、刘霞君、陈洁瑜出战，以42秒96夺冠，泰国队、日本队分获第2、第3名。中国男队也只有老将谢震业一人有亚运会的经历，陈景峰、曾克里、王胜杰都是首次站上亚运会的跑道，最终他们以38秒17的成绩夺得该项目的金牌，领先第二名中国台北队0.15秒，韩国队获得铜牌。

0: 气象1021。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9号的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鲁南地区29号早晨有雾或轻雾。鲁西北地区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和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10: 你在躲避什么？
1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情况。在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举重赛场频破纪录，男子85公斤级三项世界纪录被改写五次，男子95公斤级总成绩世界纪录也被打破。男子85公斤级的比赛中，哈萨克斯坦选手丘尔金抓举第三把举起了173公斤，打破了抓举的世界纪录。挺举环节，他举起205公斤后，就已经刷新了总成绩的世界纪录。陈胜男第三把举起了211公斤，改写了挺举世界纪录。朝鲜选手罗光烈最后一把举起214公斤，再次刷新挺举世界纪录的同时，以379公斤打破总成绩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丘尔金以378公斤获得银牌，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选手陈顺男以374公斤摘得铜牌。在男子95公斤级的比赛中，伊朗选手阿里普尔与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季列图利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阿里普尔以398公斤打破总成绩世界纪录并夺冠，阿季列图利以394公斤摘得银牌，中国选手图毅以384公斤获得铜牌。图毅说，举过的重量都是我在训练当中达到过的，但关键时候215公斤两把都没能站住，对自己的表现不是特别满意。这位从15运会夺冠的89公斤级升级到95公斤级的选手表示，回去之后要好好总结，增加训练的厚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田径赛场的战况。中国田径接力队是名副其实的卫冕之业，女子铁饼的决赛，冯冰和姜志超为中国队包揽了金银牌。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杭州亚运会冠军梁晓静携手三位亚运新人刘国乙、刘霞君、陈洁瑜出战，以42秒96夺得冠军。泰国队、日本队分列第二、第三名。17岁的新星陈宇杰继女子100米夺冠后，收获本届赛事第二金。他说：“这三年的磨合与成长，每一个人都在为团队的荣誉、为金牌拼尽全力。”正是这份团结让我全程没有太大压力，能够平常的心态完成比赛。中国男队也只有老将谢震业一人有过亚运会的经历，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都是首次站上亚运会的跑道。最终他们以38秒17的成绩夺得金牌，领先第二名中国台北队0.15秒，韩国队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这是谢震业第三次参加亚运会，他在仁川和杭州都拿到了金牌。跑到最后一棒的时候非常享受。33岁的他说，接力是田径中为数不多的团体项目，它是整个团队努力的重要结果。同样卫冕成功的还有女子铁饼的名将冯冰。当晚决赛中，这位赛会纪录保持者第一位登场，第一投63米69稳坐头名。姜志超在第四投掷出了62米25，位居第二，之后再无人撼动两人位置。冯冰在最后一投投出了63米83，为这场卫冕之战收尾。泰国选手苏本拉因森摘得铜牌。对于自己的表现，冯冰并不满意，他的预期成绩是65或66米。他说：“明明具备这个能力，却没发挥出来，感觉辜负了这场比赛。”他说明年在北京世锦赛主场比赛，我想站上最高领奖台，向着洛杉矶奥运会全力冲刺，争取拿下大满贯。男子跳远决赛中，杭州亚运会铜牌得主石宇豪击败了老对手印度选手斯里尚卡尔夺得金牌。石宇豪在第二跳跳出了个人赛季最佳的8米17，此后再无其他人超越。斯里尚卡尔在第四跳没成绩后放弃了最后两跳，以8米07摘得银牌，铜牌归属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安瓦尔·安瓦罗夫。石宇豪说：“这一次夺冠算是圆上了上一届的梦想。我18岁崭露头角，现在28岁，
这十年也算用这个金牌画了个圆满的句号。爱之名古亚运会乒乓球项目28号是迎来了收官大战，王曼昱快慢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三人均成为三金王。男单决赛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半决赛中王楚钦以4-1战胜了此前爆冷淘汰张本智和的伊朗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林诗栋苦战7局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林君如。令人意外的是，决赛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状态出色的林诗栋以11-5、11-8连赢2局。第三局，王楚钦一度以11-10取得局点，林诗栋凭借着连续的抢攻和落点变化连得三分，以13-11拿下关键一局。第四局，王楚钦仍未能减少失误，林诗栋以11-5取胜，总比分4-0夺得男单冠军。林诗栋说，赛前自己没有想到最后能4-0赢下来，我感觉战胜松岛辉空之后可能更加专注更投入的去打比赛。在本届赛事中，林诗栋摘得男单男双和混双3枚金牌。女双决赛在世界排名前2的组合之间展开，中国队的王曼昱快慢上来就给了世界排名第1的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一个下马威，首局11-0横扫对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第2局逐渐找回状态，从0-3落后反超至11-10率先拿到局点。关键时刻，中国组合通过发球落点变化和高质量的回球连得三分，以13-11再下一城。第三局，王曼昱和快慢以11-4轻松拿下。第四局，双方战至9平后，王曼昱快慢连得2分，再胜一局，总比分4-0夺冠。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至此收官，中国队共收获6金4银1铜。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网球项目28号因为下雨而推迟了部分赛程，中国球员吴亦丙因此连续参加男单和混双比赛，结果双双取胜，老将张帅轻取对手晋级女单8强。当日的名古屋由于天气原因，吴亦丙张帅等球员的比赛时间比计划推迟了数小时，首轮轮空的吴亦丙以2-6-1轻取伊朗选手阿里。比赛进行到第二盘时，由于再度下雨，比赛被迫中断，随后比赛从外场移至室内场地。单打结束10几分钟后，吴亦丙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混双比赛中，他与搭档郭涵玉首盘零封蒙古国的组合乔格纳姆扎夫和蒙赫巴塔尔第二盘4-0领先时，一度被对手追到4-4，最终以6-0、6-4晋级第二轮。对于一日双赛的体能问题，吴亦丙表示，亚运会之前的集训模拟过类似的赛程，早上打单打，下午打混双，所以说今天有点累，因为连续打了4盘，然后再加上上午的等待，觉得身体上还可以。对于郭曼昱来说的话，这是两人第一次搭档混双比赛，赛后给两人的磨合打了60分。他说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根据不同的对手调整不同的战术，这些还需要多一些时间去磨合，我觉得会越来越好。而中国金花张帅当日在女单的比赛中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以6-1、6-0击败了伊朗球员萨菲，轻松过关。由于首轮轮空，张帅直接晋级了女单1/4决赛。而在电竞项目当中，中国队以4-0横扫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会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的冠军。队长徐碧成继杭州亚运会后再次夺冠，成为了首位两获亚运金牌的电竞运动员。本届亚运会，中国队由徐碧成、黄奎钦、孟佳俊、何伟佳、王珂、赵浩宇组成，李托担任主教练。电子竞技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首次成为正式竞赛项目，当时中国队夺得王者荣耀冠军，徐碧成是冠军成员之一。尽管当天决赛比分为4-0，但比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第3、第4局，马来西亚队在前期连续给中国队制造压力，
中国队一度陷入被动。徐碧成表示，马来西亚队是一支进步很快的队伍，这次比赛给中国队造成的压力很大。由于赛事不设置三四名的决赛，在半决赛被淘汰的中国香港队与菲律宾队均获得铜牌。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在电竞项目中参加《永劫无间》《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亚运版本、《第五人格》亚运版本四个小项比赛。在已经结束的《永劫无问》和《王者荣耀》比赛中，中国队都拿到了金牌。今天29号，亚运赛场将决出34枚金牌。中国女足在半决赛将会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均将收官。国羽在三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两位举重奥运冠军李雯雯、刘焕华出战。从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近年的交锋来看，朝鲜队占据上风，但在今年3月的女足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队以2-1逆转朝鲜队。本届亚运会女足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才险胜越南队，朝鲜队则是干净利落的大胜晋级，双方体能和状态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羽毛球5个单项金牌将全部决出，中国队出战3项双打决赛，混双项目蒋振邦、魏雅欣对阵淘汰了冯延哲、黄东平的印度尼西亚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梁伟枪和王场、刘胜书和谭宁将分别冲击男女双打金牌。男单决赛将在泰国名将昆拉武特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之间展开，女单决赛的双方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选手安喜莹和日本名将山口茜。田径收官日最大的看点是男女4x100米混合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中国队会派出怎样的阵容，能否拿下这枚金牌，十分令人期待。女子链球项目，赵洁与张家乐组成的双保险基本可以为中国队锁定这枚金牌，唯一的悬念是能否创造新的亚洲纪录。举重将在收官日决出4金，两位奥运冠军李雯雯和刘焕华将携手队友吴艳出战，三人力争为中国举重队再夺3金。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李雯雯和吴艳能否在女子86公斤级以上级和女子86公斤级创造世界纪录，值得期待。此外，中国队还将在跳水、射击等项目上冲击金牌。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十二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Everybody sing the song, do da do da.
4: Well,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all the do da day.尊敬的广大听众朋友，社会各界人士，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精简精办频率频道的部署要求，主动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进一步优化广播电视频率频道资源配置，提升体育宣传服务整体效能，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深入研究论证并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决定停播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2026年10月1号零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停止信号传输。体育休闲广播停播后，原承担的体育宣传各项职能将整合至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及所属各新媒体账号、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多平台，优质内容升级后以线上线下多元形态持续呈现，进一步优化节目内容和服务质量。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关注支持体育休闲频道节目主持人及服务。频率停播涉及的各项事务，本台将依法依规妥善处理，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在新媒体阵地体育宣传服务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节目与服务。9月30日22点至24点，体育休闲广播将播出特别直播节目，长期以来与各位听友相伴的主持人将在电波中与大家见面，欢迎到时收听。特此公告山东广播电视台2026年9月。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棒球项目比赛落幕，中国队在铜牌争夺战中不敌中国台北队，韩国队在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实现五连冠。当天下午进行的季军战中，中国台北队第二局率先拿下2分，第三至第六局双方均未能改写比分。第七局，中国台北队再取3分，将比分扩大至5-0。中国队此后连续调整投手，并在第九局扳回1分。栾晨镇贡献了全队唯一的打点，但未能继续追分，最终以1-5告负。亚运会乒乓球项目28号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获得男单冠军，三人均成为三金王。男单决赛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半决赛中，王楚钦4-1战胜此前爆冷淘汰张本智和的伊朗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林诗栋苦战7局击败中国台北选手林君如。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网球项目28号因下雨而推迟了部分赛程，中国球员吴亦炳因此连续参加男单和混双的比赛，结果双双取胜晋级，老将张帅轻取对手晋级女单8强。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 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现在好弄了，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 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 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温馨提示，
3: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他说：“老伴儿得这个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你老伴儿这个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但是今天听到你说，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我说行，这是好事儿， 再告诉我一声，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可能要停一段时间，我也放心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现在他家老妹子，他一直想

0: 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 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他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他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他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庆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他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他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房水引流也试过，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再加上它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现在能看到第二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势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 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碾压下来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因为病理性的是病，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3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 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四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儿，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肉肉的满街跑，开的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剩下的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 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0: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在生物医药与合成生物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呢，有这样一家企业，它脱胎于行业龙头华西生物，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凭借着硬核的技术，打破了传统产业的桎梏，它就是华西唐安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哈。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华西唐安的常务副总经理朱环宇朱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朱总呢，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如今也是掌舵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运营和管理啊。那接下来呢，朱总就将带领我们来走进合成生物学赋能生物医药的创新高地，来揭秘我们甘肃产业绿色生物制造的变革之路哈。首先呢，请朱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大家好啊，我是华西唐安的副总经理朱环宇，非常荣幸今天能做客我们笑笑老师的这个节目。
7: 朱总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加入了华西唐安来负责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管理运营呢？
8: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个人的追求和公司的战略的一种精准的契合。因为我在华西生物这么多年的经验呢，我是非常感激，是我见证了一些华西从上市前到上市的这样一个过程，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项目一个个的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生根，然后发展壮大。同时我也深刻的其实体会到了，就是作为一个龙头企业来讲，它是持续的在寻找并且在培育下一增长曲线。所以当我了解到就是华西生物去孵化华西唐安，并且去专注于做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聚糖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当时就很深深的被吸引了。我看到的呢，它是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项目，它更是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整个华西生态的第二增长引擎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同时对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是我可以走出我们这样一个成熟平台的这样一个舒适区吧，然后我去从事一个更加创新的一个项目，去走出这样一个创业之路我觉得跟我们想同时就是和我们团队的成员一起吧，我们是不仅是去为集团去打造有可能的第二增长曲线，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成长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7: 你看其实华西生物它可能更多的是专注这个玻尿酸的领域，然后医美的这个领域，但是我们其实华西唐安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生物合成一些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没有挑战？
8: 实际上是 既是非是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哈。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甘肃这个项目呢，它和玻尿酸就是透明质酸，它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是生命就是三大生物多糖之一，都叫糖胺聚糖的这一类物质，所以我们本身就有华西生物的这样一个基础在，然后我们再去有这样产业化的一个成熟经验，生物制造的成熟经验，我们再把它同步拓展到甘肃这个领域来讲，首先我们是有优势的哈。当然这里面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其实合成生物学企业他们其实是共同都面临的这种共性的难题，也就是说从研发到产业化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从高校的这种转化，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华西糖胺确实也面临的这样的挑战，但是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啊，成功是成功之母。
7: 是的，其实有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背靠华西生物，其实也给了我们巨大的赋能在里边哈。那华西糖胺其实作为我们华西生物孵化的合成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企业，来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我们华西糖胺是如何来结合自身的基因去选择甘肃聚糖来作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核心赛道的呢？
8: 这一点呢，就是选择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它其实就是华西生物基因的一个延续啊，它本身是这样一个物质，刚刚提到的这些，然后另外呢，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在，因为甘肃的整个市场规模是100亿美元的规模哈，但是呢，它一直是依赖于动物组织提取，就是猪小肠黏膜中提取的，它的安全性。就是安全风险，包括它质量是不可控的这种存在的这种问题，一直是急需解决的。市场是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更高端的药物来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样一个落后的生产技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项目也正是解决了这些卡点、这些难题啊，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向啊。
7: 我们一直在说甘肃哈，可能我觉得有很多对于这个医药领域不熟悉的朋友并不明白这个甘肃它到底是什么
8: 啊。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先解释一下先这个概念哈。
8: 甘肃呢，它其实是一种主要是用于一种药，它是抗凝血抗血栓用的啊。它主要是在一些心外科手术包括一些透析这种环节，都是一种临床的一线用药，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药，就像抗生素什么这一类很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它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化学，就是化妆品类的一些功效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去除黑眼圈，然后改善红血丝但是因为这个药的来源有限嘛，它就是其实它主要就用于这个医药领域了但是如果经过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来生产的这种药，它就来源不受限了之后，它就非常容易的去拓展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就像玻尿酸这个物质一样
7: 就是说甘肃其实它是一种抗凝血的这样的一种药物那我们华西糖胺在做这个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是有哪些创新，然后突破了哪些壁垒呢？
8: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创新点呢，是比如我们这个终端的产品甘肃聚糖这个药，我们就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物质，它是具有化合物专利的然后除了这个最终的产品呢，它其实连我们过程中前面需要用到的底物就是原材料酶工具酶这一些，我们也全都是核心的专利这是我们全链条的是这样一个技术突破
7: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甘肃它的这个原材料是不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可是从动物身上去做一个提取，但是现在我们做了这个技术创新可以去给它做一个生物合成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8: 没错
7: 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关键模式
8: 对
7: 那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法的生产的甘肃聚糖在这个产品的质量成本还有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上 哦，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8: 嗯，您提到的这几方面啊，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核心优势哈。最关键的，首先是这个物质本身。我们这款产品的抗凝的活性是动物源提取的约是它的十倍啊。它的安全性就是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住小肠黏膜提取会有非常多的安全风险，还有环境污染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这样全程是作为一类创新药，全程是 GMP 管理的啊，这样我们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更高。同时呢，在市场方向呢，我们其实我们的产品呢，现在我们已经完成的这种产业化，已经和市场相关的产品价格相当。在有非常大的活性啊、质量啊、安全性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做到这样的成本，所以未来的市场空间潜力都非常大。
7: 哦，所以说在产品质量上，其实它要比从动物身上提取，其实它要更安全一些。
8: 对
7: 啊，那么再是从这个成本上，然后从未来的这种产业链的扩展上说，也都更具有优势哈。
8: 嗯，
7: 那我们是如何突破这个技术的呢？
8: 嗯，就是产业化，这个最重要的也是合成生物学它就是整体这个方向的最重要的一个转化，就是实际上就是零到一，一般是高校来去研究，然后去发现的一个问题解决方案。然后呢，它到底这个研究成果是不是能实现产业化，就是一到十、十到一百的这个放大是最最关键的。就在整个的放大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它是如何更高的、更高效的、更低成本的拿到我们这个想要的物质，这是重中之重，也是所有行业面临的这个难题。
7: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当时也是从这个高校然后研发团队研发出来的，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去给它做一个很好的落地。
8: 没错。
7: 嗯，其实现在很多也面临的这样的问题，高校有很多研发的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真正的落地，但是如果说有我们这样的企业能够去给他们做一个落地的话，就能做一个产学研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8: 对，没错。
7: 嗯，
8: 我们现在华西生物的它的平台有一个天津的中式转化基地啊，就是专注于去把高校做的这些成果去进行产业化落地。现在市面上就是已有的数据显示呢，就是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能实现转化的连10%都不足啊。这是华西生物一直他们也一直在致力于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产业化，就是把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去回馈整个行业吧，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7: 是的，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你看我们的高校有很多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去具体的落地。如果说我们能够去做这种落地的话，应该是对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呢？
8: 嗯，我们其实最开始做这个项目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啊，比如说过程中一些菌，我们用到的菌全都是基因工程经过基因编辑这一类去定向输出我们想要的物质，但是这个菌呢，因为经过了改造之后，它其实就是不够稳定啊。
7: 哦，
8: 就是我们会称为菌的鲁棒性不够好啊。
7: 哦，
8: 就是在真正产业化过程中，一个原料或者是每一个关键物质，它都需要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均一的这样往下走，才能真正的去实现产业化。如果一个物质这样菌它本身今天一个样子，明天一个样子，可能你就是你没办法什么全程 GMP 管理。这现在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突破了的难关
7: 啊。也就是说，这个菌群的稳定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8: 没错。
7: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突破了这个技术难关，让这个菌群可以非常稳定的去发挥它的作用。
8: 没错。
7: 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才能大范围的去这个生产和复制它。
8: 嗯
7: 嗯。那其实你看，全球甘肃市场的规模应该说是超百亿美元。
8: 嗯。
7: 而且常年保持在7%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长率。那同时呢，传统动物提取刚刚也说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痛点的啊。那您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的甘肃聚糖的这种市场替代的空间？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商业化的落地当中，又如何去平衡我们比如说医药啊、化妆品啊、医疗器械等这个多个赛道的资源投入的？
8: 首先呢，就是用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叫用这种绿色生物制造的形式去取代原来的落后的动物资源提取，它其实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哈。它的市场替代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本来的市场规模就很大，而且保持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年复合增长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解决了动物园提取的这种多个存在的一些卡点，包括来源的不确定性安全性有效性然后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这样一个更优良品质的药去取代这个市场，就是可想而知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产业化落地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一直我们的目标都没有变过，我们就是去专注于这个生物医药，去做这个一类创新药，把它完成，就是最终是产业化，然后最终上市。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称为沿途下蛋的模式哈。因为我们这个过程中，因为是全过程全是自主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中的这种原料就是底物还有酶，它都可以作为制剂去售卖，然后包括产生的这个前面的一些物质也可以作为化妆品原料去用。然后我们采用这个模式呢，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资源的，就是这叫顺带手就做完了、这叫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因为我们本来就擅长这些啊，它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源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些产品一旦走向市场了之后，它其实是激励整个行业的科研人员就是从事糖生物学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他就有资源去做这相关的研究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国内做糖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都比较少，因为他前面就是从源头他就拿不到一些相关的支持的材料，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的这种蓬勃发展，也是我们特别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先走出创新的第一步，然后带动整个行业，大家一起把这种糖生物学、糖类药物的这个明天做得更好。
9: 其实你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合成生物的甘肃，它的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8: 对
9: 啊，每年都在以高速的这个速度去发展。那我们也有先进的科研的团队在我们去创新的这个道路上给了我们做了很多的赋能，也让我们以这种一类创新药然后去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点哈。但是在这个方向点当中，你刚刚就说了，其实你用到了很多沿途下蛋的方法，
8: 对
9: 前期后期，那包括在有华西生物这样的这个母公司的支撑，也可以做很多的，比如说化妆品的领域这个还有医疗器械的领域，很多个赛道我们都可以进入。那在我们的化妆品的这个赛道，我们准备怎么美妆的这种赛道，我们怎么去推广它呢？
8: 我们在这个化妆品领域呢，我们应该还是专注于做化妆品原料，也就是还是专注于做我们擅长的，把这个物质拿到，然后它有非常好的活性保障。然后因为本来华西生物平台上它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 B2B,B2C 的这种完善的一个销售体系，也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借助于华西生物来去做一些市场推广我们不去真正做一款化妆品出来，也就是把自己的力量用在最最值得的地方吧。
9: 那我们提出的这个沿途下蛋的这个商业模式哈，从糖工程底物到我们的一类创新药，分阶段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落地。那么这个模式它这个设计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呢？
8: 设计的逻辑还是刚刚想提到的，它我们发现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断的去生产出我们需要的底物、工具酶，还有一些糖链的分子。我们也在思考这些物质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用，是不是市场上有人需要然后就把它做成产品的形式。确实是现在很多高校已经成为我们的客户了，他们高校的老师就从我们这儿来购买底物还有一些酶去从事相关的研究。
9: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生产这个甘肃 聚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这个底物，
8: 嗯，
9: 啊，也有很多的酶，它都是可以重新去利用的，
8: 嗯，
9: 不需要我们再去重新的去生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有了这些东西了，顺手就可以去做这些其他的一些赛道了，是吧？
8: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整个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包括我们是全球最领先的一家企业了。就过程中我们叫做体外全酶合成，就是我们先去生产出来一些底物，然后也就是原料，然后再去生产出来一些酶，再用这种酶促反应把我们这种底物，就是一些糖，它是交替连接啊，合成精准的合成出这个结构非常均一的这样一个分子，这是我们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上因为我们也买不到，然后也确实是自己的专利技术，我们其实就是从最开始自己先就是为了合成这个药，我们从最开始先生产底物，先生产酶，这个过程呢我们其实也就是构筑了我们整个全链条的把控在自己的手上，也是整个全链条的专利壁垒，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专利壁垒极高，是其他人非常难复制的这样一个原因所在。
9: 嗯，所以说我们拥有很高的这个壁垒，因为前期的底物还有这种酶也都是我们自己去
8: 对生
9: 产的，
8: 是
9: 其实这需要很高的这种科研的团队哈，我们也是从山东大学的这种研发起源的，
8: 是的，
9: 然后再到华西生物达成战略的合作，再到实现产业化的落地。那其实在这一个整个的产学研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解决科研成果与产业实际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问题呢？
8: 这个点。就是我们当时呢是华西生物本来在这个糖生物学领域，就是包括透明质酸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硫酸软骨素和甘素这两大类物质也一直作为这种长远期的布局是存在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山东大学他们专注于糖类物质研究的，就是药学院一直在专注糖类物质研究，然后而且他把这个技术做到了全球领先，他也非常契合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去把它0-1的成果拿到我们企业里做这种1-10，然后10-100这种产业化的初期探索，然后完成这种探索之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华西生物就应运而生，华西糖胺就是这样孵化出来的，去成立一个新公司，这样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过程哈。提到这种产学研融合以及产业化转化，我觉得，高校里老师可能一直他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整个行业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实现产业化转化？我觉得主要可能分为两个方向吧。其实，高校老师他是有两大类的，他有一类，他就是专注于科学发现，做基础研究，这个本身对科学进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类，他希望我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落地，未来能够变成一个产品。那这一类的老师呢，他可能就是要更多的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关注企业的一些关键的卡点是什么，卡脖子技术是什么。然后在这种他就需要与企业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交流，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去设计自己的选题，这点就特别重要。然后他选题定了之后，再去做这种0-1的这种最大的这样一个产业这种研究，然后再到产业化。所以我觉得华西生物它像是一个样板哈，就是华西生物跟山东大学的这种合作，它就是这样在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高校老师有了更好的成就，然后他的成就呢又去经过华西生物这样的平台去实现产业化。这可以作为一个模板式的一个例子啊，来作为一个参考吧。
9: 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一种模式了。未来的话，我们华西糖胺对于3-5年的发展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
8: 我们未来3-5年的目标就是把这款创新药做到上市。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专注于做这个全过程的，包括临床前研究啊，临床实验啊，然后推动它最终完成这个产品的落地。这是我们的规划。
9: 好的呢，非常感谢朱总
7: 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加入华西唐安的契机，再到甘肃剧堂核心赛道的选择的逻辑，那从关键的技术壁垒的拆解，再到合成生物学对于产业的颠覆性的影响，从商业化落地的多赛道的布局，再到沿途下蛋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实践，那朱总呢也都为我们全方位的展现了我们华西唐安在多糖生物合成领域的硬核实力，以及刚刚聊到的一个长远的布局。我们也期待呢，在朱总的带领之下，我们华西唐安呢能够持续的去突破技术的瓶颈，加速产学研成果的转化，在医药、美妆、医疗器械等多个赛道去绽放光彩，来推动中国合成生物学产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好的，也再次感谢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 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现在好弄了，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 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 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温馨提示，
3: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他说，老伴儿得这个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你老伴儿这个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

0: 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但是今天听到你说，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我说行，这是好事，再告诉我一声。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可能要停一段时间，我也放心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现在他家老妹子，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儿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

0: 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呐、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的，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

0: 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庆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她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她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 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再加上它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十几年了，现在能看到第二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势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眼压下来了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因为病理性的是病，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2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3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 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四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儿，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肉肉的满街跑，开得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儿。 剩下的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

口。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1: 听
0: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6: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首先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与中作战，0-2输给了朝鲜，无缘决赛，将出战铜牌争夺之战。羽毛球混双决赛，蒋振邦、魏雅欣2-0战胜印尼组合，拿下宝贵金牌，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4连冠。名古屋亚运会跳水女子10米跳台，陈雨希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男女团体竞速赛，中国双双摘金。举重女子86公斤级，吴艳拿下了金牌，而国乒本届亚运会全部比赛结束，一共收获6枚金牌。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开打，郑钦文、德约科维奇等名将确认出战本次赛事。欧国联的第二轮，法国1-0击败比利时，意大利4-1大胜土耳其，拿下比赛胜利。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开赛，赵欣彤在首轮比赛遗憾出局。拉沃尔杯网球赛继续进行，欧洲队与世界队展开对抗，多场单打对决轮番上演。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节目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2026我们已经开启了喜马拉雅的同步音频直播，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还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在等待着各位。
4: 气象1021，
8: 今天我省以多云为主，鲁南局部会有小雨，鲁中山区北部沿海局部出现雷阵雨，鲁南早晨和夜晚会有雾或轻雾，南风转为北风4-5级，阵风6-7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6-20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在26-30度。明天冷空气来袭，鲁中鲁南半岛会有雷雨或阵雨，其余地区局部阵雨，北风风力开始加大，沿海阵风6-7级，气温小幅回落，最低温只有12度，最高气温22-24度。今明两天局地多阵雨，出行建议备好雨具，风力偏大，记得游玩时注意添衣。
9: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0: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9: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9: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3: 他是狮子座。
15: 他爱臭美。
13: 他是爱哭鬼。
11: 他老是忙着减肥。
16: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9: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8: 你好，我是小康。
6: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6: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并集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此刻正在听的有一部分是我们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老听友，还有部分是刚刚加入我们晚高峰收听群体的新朋友，来自山东经济广播。 要告诉大家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将在2026年的10月1号0时起正式关停，停止节目的播出，停止信号传输。体育休闲广播停播之后，承担的各种体育宣传工作各项职能将整合至电视体育休闲频道 以及所属各新媒体账号闪电新闻客户端多平台，优质的内容升级后以线上线下多元的形态陆续为大家呈现。在明晚的22点到24点，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主持人们将为您带来特别直播节目。 长期以来与各位听友相伴的主持人将在电波中和大家见面说再见。 明晚的10点，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我们将在明晚的12点正式关停了。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接下来的时光将在山东经济广播继续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小康会在山东经济广播的信号传输端准时接各位下班。 刚才碰到我们的技术部的同事啊，聊到明天晚上特别节目，我说12点之后我们该怎么办，他说12点的整点报时一出，你们把推子拉下来就可以了。这是一句非常非常轻的话，我听完以后就哭了。 拉下推子只需不到一秒，而这不到一秒，我跋涉了整整18年。

其实能够继续保留在传统端继续做广播节目，已经是我们所有领导同事共同努力的结果了。那小康也服从调剂，已经在经济广播报道，同时也站好我们并机直播的最后一班岗。风雨同舟18年，谢谢大家的陪伴。而我也是一个摆渡人，电台的列车将要到站，下一站我们将在山东经济广播继续相见。体育休闲广播的18年是一代人的记忆，也是我的青春理想。频道因2008年的奥运而起，见证了无数的体育盛会，欧洲杯、世界杯、全运会、体操世锦赛。但是我的节目负责赛场之外生活的松弛与浪漫，我用心用情，一直深爱着广播，也爱着电波那端的你们。谢谢大家的收听，你们的聆听永远都是我的底气。那明天晚上的告别时段，小康会在11点到11点半，在体育休闲广播的传统媒体播出端陪伴大家。同时，我们的喜马拉雅直播间也会在明晚实时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喜马拉雅的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也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在下一站，山东经济广播，小康也会在同一时段17点到18点继续接大家下班。这18年是我从学校走入生活的地方，这18年带给了我很多很多，我失去了很多，得到了更多。

你知道我今天在办公室一直在干嘛？一直在接电话。有很多人在我们的闪电客户端、抖音各个新媒体账号看到了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即将关停的消息，我们的办公室电话就没有断过，有很多人打来电话，我很感动，我觉得这说明我们的电台、我们的广播，它存在的有价值、有意义。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一个频道身上，变成了一座山。但那又怎样呢？相见的人还会再相见。

哎呀，今天在办公室有人问我说，你多大来的？我说21岁啊。然后我就回忆起我21岁来的时候，大四还没有毕业呢，然后因为拿奖第一名留下啊，大四的中间就开始播音了。然后所有人见我问你多大啊，我很骄傲很自豪地说21岁。一眨眼已经快要41岁了。

一首非常喜欢的歌，来自 Eason Baby Song。

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先给你道歉。当你发现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别太失望。我讲的是个梦想，不用太听我们的话，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该怎样对待世界，或他该怎对你。要跟现在一样随心，让你的眼睛和心依然纯净。可惜世界不及你好，原谅我们也都还在找。

安静的美男子，他在群里写了一句歌词：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

这十八年，我觉得我是一个摆渡人。我发现大家会在两种状态里最爱听广播，一种是在人生最低迷的低谷期，因为这些向内的高质量的内容可以让他找到自己；还有一种是他在最幸福最舒适的时候，他最爱听广播，因为那些美好的歌可以和他的幸福产生巨大的共振。尔康像一个摆渡人，从岸的这边接了很多人，然后送到岸的那边。世界如书，而我是一个逗号，待在你脚边，而你有自己的朗读者，我只是一个摆渡人。然后我把你送上岸，岸上阳光盛放，鲜花盛开，看到你幸福的样子，然后替你感到幸福。这十八年有很多人来过，然后他们不动声色的又走了，也有些人来了再也没有离开。就像这首歌一样，破茧成蝶。你知道吗？蝴蝶从茧当中出来，科学家只需要七秒就可以轻轻地割开它的茧，把蝴蝶放出来。那为什么要让他用七天的时间不断的自我折磨，然后破茧成蝶呢？因为当我们用刀子拉开蝴蝶的茧，出来的蝴蝶是不会飞的。那个不断和他的茧去抗争打磨的过程，他练就了自己可以飞翔的翅膀。所以这世界哪有什么真正的感同身受，我们都只是陪伴彼此一段罢了。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功能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请您记好了，济南 96.0， 青岛 FM 96.0， 淄博 88.6， 枣庄 102.0， 东营 101.8， 烟台 100.5， 潍坊 105.1， 日照 101.6， 菏泽 97.1， 德州 100.7， 泰山 98.2， 济宁 98.2， 大泽山 92.2， 蒙山 93.9， 昆明山 100.1。

觉得人生其实是始于四十岁的，就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年龄，内心很平静，再也没有了二十几岁的慌张，也褪去了一切向外证明的欲望，接纳了任何一种人可以过他自己想过的人生，没有统一的剧本。然后你拿走的我不追，你给我的我也不会觉得我不配，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又活成了自己的答案，真的挺好的。

说这些歌一响，感觉我的青春 DNA 动了，满满的都是回忆。猛男子说，我们这批人啊，在音乐这块真的吃得太好了。

来吧，在今天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发送30份礼物。那今天派送15份，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现在我们的地球观光客还剩最后9个位置，我们的第六次告白还有100多个位置。我们的云上的日子是满群的状态，我们的开心万岁群还有11个位置，我们的幸福大换有21个位置，云上的日子啊，这是满的。 还有第5封情书，第5封情书，还有6个位置，所以你可以跟小亮来说，你要进云上的日子、第6次告白、第5封情书、开心群，还是地球观光客，或者是康的心腹大患，来添加我们的群主小亮，在最后的末班车上车吧。 152-0722-7841 152-0722-7841。 然后今天我们会在我们的各个粉丝群里为大家抽送礼物啊。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浮生半日闲说，唯一没有亏待八零后的就是电影和音乐了。赞同。上帝总是会关闭一些，拿走一些，然后用更好的和你置换。我一直都非常后悔，因为在我四岁的时候，妈妈给我报了钢琴班，可是我就上了几个月。我觉得我四岁的时候是1991年，报钢琴是很超前的意识了，但是我没有好好学，然后我就后悔啊！我想我唱歌唱得还 OK， 我要是会弹琴就好了。然后我们的乐队主唱于雷就说，你只负责唱歌就行了，如果你会弹钢琴的话，可能你的歌就唱得不会这么好了，因为老天一定会关闭一个东西的。他说他就是弹吉他弹得不好，然后写歌行，唱歌行，吉他弹得不行。他说他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来说，听到一个朋友的讲述，他说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在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打扮得很漂亮，他说那样会抢了别人的风头，他很难过，因为这样说的那个人是他老公，他老公不让他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不是因为他会吃醋，而是他说你这样会压了别人的光芒。他说我要不要为了他做我自己并不喜欢的那个人，被他定义的低调的人，我要不要那样做？所以我想来带着这个话题问问各位，你可以问自己，你会为了他人删除一部分的自己吗？这是我想来想去最精准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你会为了别人的评价，然后摁 delete 键，把这一部分的自己剪切拿走扔掉吗？我妈也说过类似的话，让我低调，我说我真的不会低调，一我不是一个高调的人，但是我就是一个会抢别人光环的人，其实我没有想怎样，我就是自然的做我自己，然后你会发现只要你散发一丁点点光，就会有人站在阴影里，那你散发的光本身与那个站在影子里的人就是错的，那你要为了别人删除这部分自己吗？所有遗憾呢，恋爱脑真的会为了爱自己的人和自己爱的人折翼，甚至没有去思考这样值不值得。可是又在我的价值体系里，如果一句侮辱能让你崩溃，一个掌声就能让你膨胀，那你的心智不属于你自己，你是任何开口之人的奴隶。所以你会为了别人的主观建议删除自己吗？

0: 得说，水象星座的人小时候会特别听爸爸妈妈的话，长大就是你别说了，你再说我立马走，主打一个中年叛逆。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叛逆期从35岁开始的，比我还要晚，中年叛逆。Melody 说，用我妈的话说，翅膀硬了不听话了。可是我首先是我，其次才是你的孩子，然后有了我的社会身份，长大的我不想再委屈自己了，能力范围之内让自己尽兴快乐吧。紫嫣说，我可以温柔似水，也可以懂事退让，但我无法无底线的委屈自己，那些暂时收起来的光芒和个性从来都没有消失。适配是社交的温柔，保留本心是我的底线，我可以让但绝不掏空自己，我可以适配众人但永远忠于自我。有请新学校废物合唱团，干杯时我会想起你。
1: 一起唱完这歌，只愿你一生都记得曾遇见过

再来告诉大家，今天小康为大家派发很多很多的礼物，我的手写卡片，我给你们准备的惊喜，而且今天的礼物每个都会有车贴，我们节目的专属车贴哦，定制的非常漂亮。举起手中的酒，所以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你可以选我要进第五封情书，还是地球观光客、康的心腹大患、开心菌和第六次告白。然后再次表扬我们云上的日子，从来都是500人，超坚挺的。1520722-7841。如果你已经听了很久，潜水很久，那只有今天、明天2天的时间，你可以通过这个广播端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你还在等什么呢？1520722-7841。放下你的慢热，还有你的社恐吧。有这么一群可爱的人间同类，你进了我们的群只会后悔，我怎么没早加进来呀？这不是一个拼多多砍一刀的群呐，因为如果他让你拼多多砍一刀，小康会砍他一刀。我们这个群不允许发孩子的投票，不允许拼多多砍一刀，然后不允许发广告，不允许发那种什么点赞，然后什么都不允许，反正只允许好玩的，永远无所谓，就是只为有趣，不为有价值而存在。就是我的家人有参加过我们线下的见面会，我哥哥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一帮人，没有任何利益牵扯，在一起傻玩，太开心了，就像大学聚会，但又不精准，因为大学也有你不喜欢的人啊。所以这帮人聚在一起很单纯，然后甚至是忘年交，有的时候他们的年龄跨度会在十几岁。可是你忘了吗？我们本来都是孩子啊。

北念说他最近听节目的时候听到一期第一期回听，然后听到了安静的某男子在互动，后来他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问他去哪儿了，然后他说他有一段时间退群了，因为他老是忍不住在群里聊天，一聊可以聊一整天那种，曾经一度因为这个耽误了写论文，于是他退了两次群，强制戒断自己，又觉得这个群太好了，第三次进群然后无法自拔，三进两退无法自拔。他说这个节目连带着这群人都太有魔力了。小亮，你能不能有点底线啊，三进两退你还让他进啊。152072278411 152072278411，友情提示啊，小亮把你拉进群之后不要着急把它删掉，因为如果要发礼物你还得把地址给他啊，否则会很尴尬。我们很多人就是那种进群以后卸磨杀小亮啊，一到中奖完了好尴尬，我还得再添加这个男人。翻唱了杨宗纬的歌《洋葱》。

我爸爸前两天不给我寄带鱼吗？嘱咐我频道关停的时候不要哭。但我今天还是哭了，因为我从小就不听我爸爸的。不是因为这个，真的他控制不了。

郊外西问其他地方可以听到经济广播吗？如果大家有覆盖不到的城市，那么你可以下载一个喜马拉雅，然后在你的车机上就可以下载到这个 APP， 在车机上点开就可以，然后你也可以在手机端用蓝牙连接。我觉得我们能留在传统媒体已经非常艰难了，就今天的一切都是你不知道多少双手托举得到的结果，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克服。我们换一下数字，然后调一下波段啊，还是康在下午的17点到18点来接你下班。十八年待在体育频道，然后我也是，接受调剂来到经济广播。但这儿的朋友们特别可爱，这儿的人也很生动。我们之前因为在台里组织经济和体育广播合唱联队，打过很多的交道，我就觉得他们挺单纯的。然后我去报道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我被这些人浓浓的爱着。然后我也在慢慢的适应，就像一个转学到新学校报到的孩子一样在适应，从慌张到发现，诶，可以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可以分享好吃的水果奶茶啊，就挺好的耶。然后我现在在那个办公室只有三个人，我、月强和林姐。林姐是做中午12点到1点我们经济广播时段的教育前沿这个节目的。然后月强是做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档节目也很棒，叫民生无小事儿。我经常收到我们听友寄来的好吃的，什么肥城的桃啊，秋月梨呀、百香果啊等等等等，还有自己做的月饼啊。他说这都是你听友给你寄的，我说啊。他说为什么你听友都投喂你，我都已经工作20多年了，从来没有得到过听友的投喂。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说可是你的听友经常打电话跟你投诉啊，就差一个字。他说我谢谢你啊、然后他收到的最多的是什么，是锦旗。我说你看你老了，你嚼到什么东西都嚼不动了，你坐在那儿你看你这锦旗是不是多振奋，扶你起来你还能再说。无效安慰。他的听友呢就每天打电话跟他投诉啊，小区物业乱收费，我没有交物业费，把我家水电停了。我也接到过几次办公室这样的电话，后来我老是管，我老是想帮他，越强就不让我接了。真的，我多亏没有上这个节目，要不我每天都得被他们讲的这些事儿气死。我动不动我听着听着我就上头了。

0: 然后玲姐的这个节目叫教育前沿啊，每天就是分享一些就家长如何构建温暖的亲子关系啊，比如说建立每天的短连结，每天5到15分钟的有效陪伴，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们都不玩手机啊，家长也不说教，你就多听听他在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啊，他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呀，也可以建立家庭的仪式感，比如周末去聚餐啊，散步，共同创造一个轻松的相处环境。然后呢，建议父母善于共情，就是和他们谈东西的时候努力的去共情他们在谈内容，例如这件事情确实让你很委屈，妈妈可以知道，爸爸可以理解，然后通过你的描述，我觉得我可以共情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如果是妈妈经历这个事情，一定也很生气。反正我问他，我说就是那孩子青春期怎么办，他所谓的青春期他不是突然来的，就是你们在之前的亲子关系也很重要，然后在青春期就可以比较平缓的过渡了。其实我想替父母们说一句，大家挺不容易的，都是第一次当爸妈，谁知道爸妈怎么当啊。
1: 你年少掌心的
0: 胡胡说，康，今天我加班，明天要出远门，但是我特意跑到车里来，打开了广播，在济宁搜索90.0，陪你再走一段路，然后我们下次就要在新频道相见了，愿你一切都好。胡胡是以前济宁台的一位主持人，那他也是早早离开了台里，他是专门学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的啊，是科班生。然后他非常认可我的节目，得到同行的认可，表示非常的幸福幸运。

0: 岭南问经济广播还有主持人叫文玉对吧？是的，蒋文玉他也是和岳强，就是我办公室的这个男孩是搭档，他们 AB 岗，然后也是上午十点的这个时间段，民生五小事。
1: 雪花吹白我们的头发。
0: 我们再来告诉大家山东经济广播的各地调频，大家来记一下。然后我们从10月8号回来的时候，就要陪伴大家在经济广播的这个调频上了。济南 FM96.0， 青岛96.0，淄博88.6，枣庄102.0，东营101.8，烟台100.5，潍坊105.1，日照101.6，菏泽97.1，德州100.7，泰山98.2，济宁98.2，大泽山92.2，蒙山93.9，昆嵛山100.1。然后其他各地的朋友，如果你没有听到我报呼号，你就可以来搜索喜马拉雅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确保我们永不走散。你也可以来加我们的粉丝群，每天都会有我们的节目实时直播的发送和我们回听的发送，有很多人会为我们的收听保驾护航。1520722-7841，1520722-7841，来告诉小亮你要加入哪个群。我们的地球观光课还有最后五个位置，第五封情书还有最后六个位置。1520722-7841。

韩女士说，年年月月日日，不愿挪窝，不愿换台，越听越上瘾的只有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有很多听友都是从央广然后调到我们继续收听的，所以我觉得广播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我在用我的内容筛选我想要拥抱的人，然后拥抱我的人也通过广播里我传递的价值观和主体性找到我，这很棒很奇妙不是吗？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用音乐的品味，我们用三观的契合选择了彼此，所以这帮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会特别舒服，因为特别简单，我们根本不想知道你的人脉，只想听你讲讲你见过的山脉。

明晚的10点到12点啊，也是我们在频道关停，就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这个频道关停最后的时间。那我们的主持人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温情告别。小康的时间段是11点到11点半，嗯，然后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山东经济广播所有在收听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你们也在亲自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现在全国各地的省市包括县域媒体都在关停并转，这是一个趋势。那在时代的路口，时光的列车要到站，下一站我们要在山东经济广播继续相见了。那康还是会在下班的时间段17点到18点继续接大家准时下班。

给大家说一说我为什么建了这六个群吧。就是我建开心万岁的时候，是我刚刚来到晚高峰时间段，几年前和大家初次见面，没有期待，只有祝福，所以开心就是主旋律。地球观光客建立它的时候，我有大大的梦想是去探寻这个世界啊，然后我们说我们都要做地球观光客，然后建了云上的日子呢。我见他的时候是我在云南待了21天，然后我要辞职，辞了4次没有辞成，然后吴总又把我弄回来，然后上节目，然后给我提了独立制作人，不让那么多的人去管我。我渴望去有风的地方过云上的日子，所以回来就建了一个群叫云上的日子寄托。康的幸福大患是有一个阶段遇到好多直男听友，他们说我的声音特别像他们前女友，然后我就把他们聚在一起建了个群，就挺气人的，但是也挺有人气的啊。康的幸福大患也很可爱。然后第五封情书呢，见他的时候我是特别浪漫的那个阶段，然后这是我好朋友王莹帮着起的群名，我很喜欢，就像大家带给我的美好一样。我确实一周有的时候会收五封情书，第五封情书。第六次告白呢，是也是一直在收信啊，然后有了这个名字。这个群里的人也是纯粹坦荡澄澈美妙的，是我们最新鲜的青春联合创始人。总之看爱你们，你们心里得有数啊。我是小康，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准时接你下班。这里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带来的晚高峰，欢迎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5: 就意味着
6: 下班了。
4: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5: 按捺不住。
4: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5: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2: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体育101。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1。名古屋亚运会，中国女足半决赛雨中作战，0-2不敌朝鲜，无缘决赛，将出战铜牌争夺之战。羽毛球混双决赛，蒋振邦、魏雅欣2-0战胜印尼组合，拿下金牌，实现该项目的亚运4连冠。跳水女子10米跳台，陈雨希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男女团体竞速赛，中国队双双摘金。举重女子86公斤级，吴艳拿下金牌。国乒本届亚运会全部比赛结束，一共收获6枚金牌。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开打，郑钦文、德约科维奇等名将确认出战本次赛事。欧国联的第二轮，法国1-0击败比利时，意大利4-1大胜土耳其，拿下比赛胜利。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开赛，赵欣彤在首轮比赛遗憾出局。拉沃尔杯网球赛继续进行，欧洲队与世界队展开对抗，多场单打对决轮番上演。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1，欢迎您添加我们的节目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添加群主小亮进入粉丝互动群第6次告白，15207227841，15207227841。
2: 气象101。
9: 今天我省以多云为主，鲁南局部会有小雨，鲁中山区北部沿海有雷阵雨。鲁南有雾或轻雾，南风转北风4-5级，阵风6-7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9级。夜间最低温16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6-30度。明天冷空气将会来袭，鲁中、鲁南和半岛会有雷阵雨，其余大部阵雨。北风风力开始加大，沿海阵风6-7级，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温22度，最低温明天只有12度。今明两天局地多阵雨，出行建议备好雨具，风力偏大，海边山区游玩注意防风，昼夜温差开始拉大，早晚一定注意添衣。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

0: 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3: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2: 他还是一名球迷。
3: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2: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3: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2: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3: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2: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3: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2: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4: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剂型精妙， 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

0: 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现在好弄了，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1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 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 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儿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儿病情，我了解了之后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温馨提示，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他说：“老伴儿得这个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你老伴儿这个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但是今天听到你说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我说行，这是好事儿， 再告诉我一声，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可能要停一段时间，我也放心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现在他家老妹子，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

0: 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那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2回， 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她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她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再加上它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现在能看到第二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势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眼压下来了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 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它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因为病理性的是病，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3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 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四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儿，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肉肉的满街跑，开的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剩下的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 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0: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9: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0: 夜话
1: 也疯狂，
10: 也疯狂。
1: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1: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9月29号星期二，亚运会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截止到昨天呢，中国代表团已经获得了132枚金牌，而今天呢，中国选手继续在亚运会当中创造好成绩。那么截止到目前，中国队的金牌已经达到了140枚。今天中国选手又在射击、举重、羽毛球、跳水、自行车等项目当中获得了好成绩。在昨天田径场上，中国女选手是包揽了铁饼项目的女子铁饼项目的冠亚军，而获得这个项目冠军的就是来自山东的选手，已经32岁的冯斌。那么冯斌蝉联了亚运会女子铁饼的冠军，而他的终极目标是奥运会的金牌。亚运会的羽毛球已经结束了全部的比赛，那么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呢，应该说国羽男单创了亚运会参赛史的最差战绩， 男双还有男单都和冠军无缘啊。那么究竟国羽男单为何折戟名古屋呢？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4: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今天亚运会射击女子多项飞碟的团体赛，由柳珊珊、孙静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是以346中夺得了冠军，中国射击队也是实现了卫冕，这也是中国队的第133枚金牌。印度和科威特选手分获银铜牌，朱静宇和孙云农进入了个人决赛。本届阵容与前一届相比完成了新老交替，柳珊珊、孙云农、朱静宇等新一代选手接棒，体现了中国飞碟射击人才梯队的厚度。连续两届亚运会登顶，展现了中国女子多项飞碟项目在亚洲的持续统治力。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级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吴艳夺得了冠军，这是中国举重队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4枚金牌，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赛事获得的。

第134枚金牌。亚运会的羽毛球混双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对阵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最终蒋振邦、魏雅欣以21-19、21-8连下两局，大比分2-0战胜了对手，夺得了混双金牌。蒋振邦、魏雅欣首次参加亚运会就获得了金牌，而这也是国羽混双的亚运四连冠。今天下午，亚运会跳水女子十米台的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432.65分，卢维385.4分包揽了金银牌，朝鲜选手赵真美拿到了铜牌，这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赛事斩获的第七金，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的14连冠，另外这也是中国队的第136枚金牌。陈芋汐在 207C 动作上拿到了97.35分，距离满分99分只差了1.65分，最终他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此前他和卢维搭档已经在女子双人十米跳台项目中登顶。1974年伊朗德黑兰亚运会，钟少珍拿下了女子十米台的金牌，自此之后中国队每一届亚运会都稳稳拿下这个单项的金牌，这次亚运会中国队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14连冠。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的决赛，罗雪黄、苑丽颖、蒋雨露、王丽娟组成的中国队以45.370秒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夺得了金牌，这是中国代表团的第137枚金牌。女子团体竞速赛每队由三名选手组成，各骑行一圈，以第三名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定胜负。巴黎奥运周期由两人赛制改为了三人赛制，决赛由苑丽颖、王丽娟、罗雪黄三人搭档出场，这三人也是2026赛季场地自行车世界杯赛场上中国队的主力成员。此前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上已经多次刷新了记录，2023年杭州亚运会由鲍山菊、郭玉芳、苑丽颖、蒋雨露组成的中国队以46秒376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并夺得金牌，2024年6月郭玉芳、鲍山菊、苑丽颖组合以45秒487打破了世界纪录。进入2026赛季，中国队还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当中连续夺得了澳大利亚珀斯站、中国香港站和马来西亚雪邦站三站的冠军，实现了三连冠。在自行车男子团体竞速决赛当中，中国队同样夺得了金牌，由金志恒、李志伟、刘琦组成的中国队在决赛中是以42秒152击败了日本队夺得冠军，日本队和中国香港队分获银铜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比赛的第138枚金牌。在今天晚上举行的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雯雯也是奥运冠军，总成绩310公斤，破亚运会的纪录，夺得了金牌。抓举三举举起了132、136、140公斤，三次刷新了亚运会的抓举纪录。挺举环节，李雯雯先后举起了166、170公斤，刷新了亚运会总成绩的纪录。亚运会跳水男子三米板的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了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银牌。决赛中王宗源发挥稳定，最后一跳前已经取得巨大优势，最终他拿到494.40分夺得冠军。郑九元在第一跳出现失误，仅得39.10分的情况下，随后五跳尽显实力，最后一跳拿到93.60分的高分，以总分419.75分获得了银牌。王宗源是中国跳水队本届亚运会唯一身兼三项的运动员，他此前夺得单人一米跳板的金牌，并且搭档郑九元夺得了双人三米跳板的金牌，拿下单人三米跳板冠军之后，他以三枚金牌完美收官本届亚运会。
天，山东的名将冯斌在名古屋亚运会上以63.83米的成绩，毫无悬念地蝉联了女子铁饼的冠军。赛后，这位32岁的中国女子铁饼领军人物，一如既往地展示了她为比赛精心挑选的耳钉，寓意是喜上眉梢。当天的夺冠成绩比他20多天前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夺冠时的67.46米差了不少，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冯斌说，拿到冠军名次目标达到了，但成绩目标本来我预想能够投出65或66米，明明具备这个能力但没发挥出来，有点辜负了这个比赛。我雨天心态就会有点急躁，技术动作不能完整做出来，所以这个冬训要打磨雨天作战的能力。自2022年在尤金世锦赛一头定金之后，冯斌一直处于女子铁饼的世界第一集团，但巴黎奥运会摘银之后，他饱受伤病的困扰，去年世锦赛也无缘领奖台，直到今年4月才恢复系统训练。不过他一直没有失去信念，别看我因为伤病差不多2年没怎么系统训练，但这些困难打不倒我，我的目标是奥运金牌。去年不算我的低谷，我全年只练了4个月，即便如此我还投出了65米。到今年年初，冯斌的成绩一度是在65米徘徊，这是他怀疑过自己能否冲击70米，直到布鲁塞尔钻石联赛总决赛那场投出67米，给了我巨大的信心。如果这个冬天可以系统训练，我觉得70米不是遥不可及的。近年来，世界女子铁饼水平稳步提升，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达到了73.10米。8月的全国锦标赛中，冯斌表示已能和伤病共处，并有信心重返世界第一梯队。9月在布鲁塞尔，67.46米就让他跻身了今年世界成绩排行榜的前5位。卫冕亚运，冯斌说自己信心进一步增强了。虽然我现在已经32岁了，还2年没有系统训练，但这些困难只会让我更强大。经历这2年的我，感觉又重新站起来了。对于未来，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明年北京世锦赛的主场比赛，我当然想站上最高领奖台，洛杉矶奥运会我也肯定要去，不只是站上赛场，目标就是冲击金牌。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3: 比分定格在12-21，安喜盈一声怒吼庆祝，隔网相对的陈宇飞很平静，他转身向观众席依次鞠躬致意。昨天，陈宇飞在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0-2输给老对手、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名将安喜盈。这是一场脆败，首局陈宇飞只拿了5分，平了他与安喜盈此前31次交手中单局输球的最大分差。40分钟的比赛里，陈宇飞一次又一次看着对方的球落地，却无力去追。赛后，陈宇飞说：“今天这场失利，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结果。我也希望打得更好一点，给对手制造更多的困难，但结果就摆在那里。”陈宇飞很释然，这是走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后，这位东京奥运会女单冠军内心最真实的表达。上个月，陈宇飞脚踝和脚底突发伤病，剧烈的疼痛让他在世锦赛上举步维艰，在1/8决赛输给泰国选手李美妙，首次无缘世锦赛的8强。前段时间状态本来就不是特别好，包括受伤病影响，自己的心态其实是比较炸裂的。当试了很多种治疗方法都不能够缓解疼痛，他感到很焦虑，很沮丧。真正折磨人的有时并不是疼痛本身，而是失控。为了出战自己的第3届亚运会，陈宇飞选择了打封闭，内心还是会被伤病影响到，因为真的痛的时候没办法忽略它。考虑到自身状态和身体情况，输掉这场对决可能在陈宇飞的意料之中，毕竟安喜盈正处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期，亚运会前本赛季只输了一场比赛，胜率高达98%。面对这样的对手，陈宇飞也不会轻易缴械投降。比赛中，他在不停地找办法应对，想打得更有威胁、更富变化，但这样也随着失误率的上升。哪怕全场比赛从未领先，他依然会在打出一记好球后紧握拳头，为自己鼓劲儿。没有遗憾，我已经把自己完全地贡献在场上了。隔壁场地上，队友王芷怡正和日本选手山口茜交手，世界排名前4的女单选手同时在半决赛较量，这一幕让人感慨，他们是最熟悉的对手，彼此交手，彼此追赶，也在岁月流转中经历着各自的起伏。从排名上来说，我可能还在前4，其实我觉得我已经不如他们了，你看我打的每一场球都是比较焦灼的。说到这里，陈宇飞话锋一转，表示还是要自信一点，就算我今天输了，但是能打进前4，对于目前的我来说也比较开心。几天前的女团决赛，出任第二单打的陈宇飞帮助中国队3-0锁定胜利，时隔12年重夺亚运会女团金牌。当时他说，数不清自己拿过多少金牌了，但这是第一枚亚运团体金牌，重点不在于亚运，而在于团体。单项比赛中和他携手走过3届亚运的队友贾一凡、石宇奇、黄东萍都先后折戟， 当被问到你们这一代的骄傲是什么时，他平静如水的眼睛瞬间湿润。我们感情很深，我知道大家的不容易。男团决赛输掉的时候，我也特别感同身受，自己经历过就知道有多难受。三年前的杭州亚运会，陈雨菲先在女团决赛中不敌安喜盈，随后又在女单决赛中负于对手，这些画面至今在陈雨菲脑海里挥之不去。输球后的感觉让我记忆深刻，这些失利也是我现在还继续在场上去奋斗去拼搏的原因之一。三年后即便还是失利，但陈雨菲似乎更坦然地面对自己。输掉半决赛之后，他在个人社交平台写下，去年至今我经历了人生的几节必修课，第一节是人，第二节是信任，第三节是伤病。他感谢了很多人带他走出这段深不见底的日子，也相信陈雨菲一定会好起来。26号，卫冕冠军李世峰不敌韩国选手崔智勋，止步32强。石宇奇则在16强战中不敌韩国选手于泰斌。中国男单首次在亚运会赛场无缘8强，创下自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差战绩。结果令人遗憾，却有迹可循。一个多月前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石宇奇、翁虹洋首轮出局，李世峰止步16强。中国男单同样无缘8强，追平1995年世锦赛最差战绩。两个月内接连在2项大赛上无缘8强，中国男单正处于被动状态波动的一个调整阶段。客观而言，本届亚运会的高密度赛程给运动员带来了不小的考验。团体赛的决赛24号结束，单项赛25号就拉开战幕。进入淘汰赛后，男单32强赛和16强赛又安排在同一天，球员需要在短时间内连续完成2场高强度比赛。石宇奇在男团比赛中表现亮眼，苦战拿下拉克什亚、乔纳坦等强手，率领中国队闯入决赛。而团体赛结束后仅休息1天，他又遭遇1天双赛，最终这位30岁的老将在16强赛中输给了韩国选手于泰斌。而4天前他曾经在团体赛中战胜对手。赛程安排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近年来国羽男单主力因伤病等原因竞技状态起伏明显。作为男单的重要支柱，石宇奇在运动生涯中遭遇肩背、肠胃、脚踝等多处伤病，对其竞技状态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今年以来，他在汤姆斯杯团体赛、亚运会团体赛中表现可圈可点，但在部分单项赛事中发挥不佳。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后，石宇奇坦言近期状态比较差，受到之前伤病的影响，这段时间自己的打法、节奏、特点都不能很好的发挥，所以来这次亚运会我对自己没有太多信心。李世峰同样处于伤病恢复阶段，2025年底的世巡赛总决赛上他脚踝严重扭伤，之后一直处于休养恢复状态，世界排名也下滑到目前的第12位。此次32强赛出局，再次说明他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的竞技状态。另一方面，国羽男单的新老交替还没有完成，而世界赛场上男单的年轻力量正快速崛起。法国队拉尼尔夺得了世锦赛的冠军，加拿大选手赖浩俊连续2届闯入世锦赛的4强，印度尼西亚队法汉、乌拜迪拉则在亚运会男团决赛中拿下关键的2分。上面提到的选手都是04后。与之相比，中国队年轻男单目前更多在低级别赛事中积累经验，受限于积分，参加高级别赛事机会有限，偶有亮相，但是表现平平。对年轻选手来说，日常训练可以提升技术水平，但面对世界顶尖选手时需要的临场应变、比赛阅读和心理调整能力，则需要通过一场场高水平的比赛去磨练。眼下随着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深入， 如何让年轻队员快速成长，将是国羽男单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此外，2027年即将到来的三局十五分制也将给所有运动员带来新的挑战。名古屋的失利需要总结，但无需急于给未来下结论。国羽男单需要做的是在一次次大赛中完成积累，在新一轮的世界竞争中找到自己的节奏。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关于停播体育休闲广播的公告。尊敬的广大听众朋友，社会各界人士，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

0: 体育休闲广播停播后，原承担的体育宣传各项职能将整合至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及所属各新媒体账号、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多平台，优质内容升级后以线上线下多元形态持续呈现，进一步优化节目内容和服务质量。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关注支持体育休闲频道节目、主持人及服务。频率停播涉及的各项事务，本台将依法依规妥善处理，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在新媒体阵地体育宣传服务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节目与服务。9月30日22点到24点，体育休闲广播将播出特别直播节目，长期以来与各位听友相伴的主持人将在电波中与大家见面，欢迎到时收听。特此公告，山东广播电视台2026年9月。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哨声才刚刚响起，从世界杯看山东制造的出海之路。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日，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当主裁判吹响开场哨的那一刻，全球数十亿球迷的目光聚焦北美。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48支球队齐聚美加墨，在16座城市的绿茵场上，向大力神杯的荣耀展开巅峰角逐。在距离赛场万里之外的中国山东，另一场比赛早已进入白热化。从海信总部的研发实验室到青岛即墨的纺织车间，从中通客车的总装线到辐射全球的供应链体系，深耕实业、坚持创新的山东制造，正以深厚的产业底蕴、硬核的技术实力和可靠的品质口碑，深度嵌入全球顶级赛事的核心脉络。赛场之上是球星逐梦、球队争锋的绿茵盛宴，赛场之外是山东制造扬帆出海、惊艳世界的实力绽放。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山东军团，去解锁那些藏在赛事背后的坚守与创新。位于美国达拉斯的2026年世界杯 IBC 国际广播中心，是整个赛事的神经中枢。在这里的 VAR 视频裁判中心，数十块显示屏全天候运转，每一个越位判罚、每一次禁区争议、每一张红牌的诞生，都要在这里经过逐帧回放、反复核验。2026年4月15日，国际足联在瑞士苏黎世总部正式宣布，海信成为2026年世界杯 VAR 显示技术的官方合作伙伴。这不是简单的赞助冠名，而是技术层面的深度绑定，搭载海信自研 RGB 三维控色液晶显示技术的显示终端，全面入驻世界杯视频裁判中心，成为辅助裁判精准判罚的第三只眼。此前中国企业参与世界杯更多是品牌露出、广告投放，但是这一次海信的身份完成了重要转变，自主研发的显示技术直接嵌入赛事执法的重要环节，成为判罚体系里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真正实现了技术入局、深度赋能。国际级足球裁判马宁：
3: 涉及到 VAR 回看的判罚，其实都是关键判罚，每一次我们做这样的关键判罚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而且要严谨的。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呢，海信的这个呈现技术是非常非常

0: 领先的，也非常先进的。特别是在回看区看这个回放的时候，这个呈现技术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站到这个国际舞台上，看到了中国企业的出现，看到了海信的出现，这个是让我们倍感亲切。
1: VR 系统对显示设备的要求近乎苛刻，普通电视追求的是好看，而裁判所用的屏幕追求的是真实。它需要超高的色准度，确保球衣颜色不偏色，草坪绿色不失真。它需要极致的清晰度，要能在高速运动画面中捕捉到球员指尖的触球、鞋底的踩踏。它还需要不间断稳定运行，绝不能在判罚的紧要关头出现闪失。海信拿出的 RGB 三维控色液晶显示技术精准回应了这些核心需求。传统的 Mini LED 采用蓝光激发荧光粉的方案，色彩始终有偏差，而海信的 RGB Mini LED 采用红绿蓝三色原生发光，色域覆盖率更高，色彩更纯净，细节更丰富，从而可以让 VAR 裁判员感受到在屏幕上显示的与现场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样。除 VAR 裁判中心，海信的商用显示设备还覆盖了世界杯决赛主场纽约新泽西大都会体育场、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广场的球迷村等多个核心场景。从观众席到裁判室，从赛场到客厅，海信在用技术重新定义着世界杯的观看标准。可以说，但凡有世界杯画面流转的地方，就有来自山东的显示技术在背后提供支撑。海信影像预言与技术开发中心总经理王叶东。
2: 那我们海信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没有停留在制造环节的自动化升级，而是从底层核心技术自主出发，不只做一块屏幕、一台电视，我们更是要去输出整套完整的智能显示解决方案。那归根到底的话，海信未来我们的研究创新路径就是以自研底层芯片筑牢根基，多技术路线拓宽赛道，同时用 AI 实现从卖硬件到输出价值的一个质变。
1: 如果说海信的屏幕藏在裁判室里是隐形的主角，那么万德龙的旗帜就是赛场上最张扬的山东符号。每一粒进球之后，看台上万千旗帜同时挥舞，那片色彩的海洋里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旗帜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山东青岛即墨区段伯兰镇。青岛万德龙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这家藏在小镇里的工厂是名副其实的旗帜超级工厂。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他们已经连续八届为这项全球顶级足球赛事供货。与此同时，万德龙已经成为德甲、英超、欧冠以及北美四大职业联赛等国际重要赛事俱乐部和国际体育联盟的旗帜生产授权供货商，承揽了全球各项赛事中半数以上的旗帜订单，稳稳占据全球赛事旗帜行业的龙头地位。走进万德龙的生产车间，巨型印花机昼夜运转，数码印花机精准输出每一面旗帜的纹样，裁剪区里自动裁切机完成粗加工后，工人手持剪刀精准修剪，缝制车间内自动缝纫机与人工组装环环相扣，每一面旗帜出厂前都要经过尺寸、色差、牢固度三重检测。青岛万德龙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后勤经理尹孝言。
3: 这些产品是我们专门为美国客人定制的世界杯的旗帜，这批旗帜生产技术是采用我们现在最先进的分散免水洗技术。这项技术呢，既能够保持旗帜色彩的鲜明，能够在强光照射的同时呢，保持很好的色牢度，不会掉色，不会褪色。
1: 旗帜行业门槛看似低，但要满足国际赛事的严苛要求，必须依靠技术创新。万德龙摒弃低价竞争的老路，持续投入研发，攻克防火、防水、抗风、耐晒等技术难题，从40多项专利构建技术壁垒，从手工生产到全自动化流水线，从普通面料到多功能专用面料，从代工贴牌到自主定料，万德龙用创新驱动发展， 实现了从规模代工到技术引领的跨越。针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美地区复杂的气候条件，万德龙还专门研发了新型面料，抗紫外线，耐低温，防撕裂。墨西哥赛场正午高温，加拿大场馆夜间寒冷，美国东部多雨潮湿，这些极端环境都被山东的工程师们考虑在内。也正因如此，本届世界杯万德龙的订单量较上届增长了30%以上。青岛万德龙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肖长爱：
4: 那么下一步我们在提高效率、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多一些学习，多一些自己内部的研发，质量绝对不能丢，因为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没有了质量，这只是做一次性的，这样的产品我们不做，我们希望我们的企业能够不断的前进，不断的攀升。
1: 从上世纪90年代，一间为国内企事业单位供应旗帜的小厂，到如今服务全球顶级赛事的旗帜王国，万德龙的故事是山东制造小产品大市场的生动缩影。一面小小的旗帜分量不轻，它承载着球迷的热情，也飘扬着中国制造的尊严。墨西哥城查普尔特佩克城堡站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接驳专线，是世界杯期间最繁忙的公交线路之一。沿途经过天使纪念碑、国立人类学博物馆等地标，终点直达赛事场馆。每天数以万计的球迷乘坐这条线路往返赛场，但是很少有乘客会留意到，每天接送他们往返的这批蓝色电车来自2000公里外的山东聊城，它是中通客车专为墨西哥城世界杯接驳场景定制的 N12 双圆无轨电车。这份跨越山海的信任并非一蹴而就。2017年，中通客车的首笔快速公交车订单落地墨西哥，此后近10年间，从最初的传统燃油车型到纯电动城市客车，再到如今服务世界杯的绿色双圆无轨电车，中通在当地的产品矩阵持续丰富，逐渐覆盖多元公共交通场景，为墨西哥城的公交绿色转型提供了务实高品质的解决方案。墨西哥城是典型的高海拔城市，而且城市地形复杂，坡度高，对客车的性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墨西哥城的市民也高度依赖公共交通，车辆长期处于满载状态，上下客频次极高，昼夜运营时间超长，高负荷工况对车辆结构强度、耐磨性和稳定性提出了极致要求。此前，不少海外品牌在当地运营中频繁出现骨架断裂、地板异响等故障。面对本地化运营的真实痛点，中通拿出的是全流程深度定制的方案。中通客车客车研究院院长齐宏磊：
5: 车辆的均采用了快充技术、搭载高效驱动系统以及中通客车第6代节能技术，高度适配墨西哥城的城市运营工况。该批车辆呢，我们还搭载了前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很好地提升了车辆的主动驾乘安全性。
1: 中通客车为世界杯定制的这批车型，最具辨识度的技术设计正是它搭载的双圆无轨系统。这套系统结合了无轨电车零排放、低噪音的优势，又保留了辅助动力源，可以灵活脱线行驶。墨西哥城老城区街道狭窄，线缆复杂，新建场馆周边又没有现成的电车线路，中通的双圆技术完美适配了这种复杂路况，有线的地方用电行驶，无线的地方靠电池续航，真正做到了全场景覆盖。赛事期间车辆的稳定运行离不开配套的服务支撑，中通客车搭建了覆盖赛事全周期的本地化服务保障网络，提前在当地储备了充足的关键零部件，针对超长运营时长和司机轮班制优化了维保流程，建立起本地化服务站与总部技术团队24小时联动的维保机制，让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同频，确保车辆始终保持最佳运行状态。 中东客车总经理助理、海外营销公司总经理朱永虎。
3: 此次车辆成功服务世界杯赛事，是我们海外品牌影响力提升的重要里程碑，在国际平台上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新能源客车的硬核技术实力。未来我们将持续坚持技术创新、品质升级，以技术与服务的双优势持续提升全球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竞争力，持续擦亮中国新能源客车的世界名片。
1: 海信的屏，万德龙的旗，中通的车，这三家来自山东的企业在2026年世界杯的全球舞台上合奏出一段独属于山东的出海三重奏。一块屏，沉下心深耕底层显示技术自研，嵌入赛事执法的专业配套环节，标注着山东制造技术出海的崭新高度。一面旗，沉住气打磨传统纺织工艺细节，把日常轻工产品做到行业顶尖水准，铺展着山东制造品质出海的扎实深度。一辆车，卯足劲儿布局新能源交通赛道，以适配本地需求的定制方案服务海外民生日常，拓展着山东制造绿色出海的开阔广度。三家企业，三条赛道，却共同谱写了一段山东制造的故事。而闪耀在本届世界杯供应链上的山东身影远不止这三家。泰安泰山体育供应的赛事防护软垫、训练器材铺在了各队的赛前热身场边，青岛海尔的智能家电系统搬进了世界杯官方球员村的配套公寓，潍坊盛和生产的绿色环保特种薄膜贴在了数以千万计的世界杯定制饮料瓶上，烟台旺华化学提供的聚氨酯材料是足球、球鞋、场地草坪的核心原料。从赛场核心到配套外围，从看得见的观众席到看不见的供应链深处，越来越多的山东企业正以各自的方式嵌进这场全球赛事的运转脉络中。很多人会问，山东制造为什么能走到世界杯的舞台上？答案从来不是偶然的运气，这背后是山东作为工业大省攒了几十年的厚实家底。从一根纱、一块屏、一个汽车螺丝，到整车整套显示系统的全产业链配套，省内一小时协作圈就能串起一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是山东企业啃硬骨头的研发韧劲儿。从早年跟着海外技术学，到如今把关键技术点逐个啃透，不抄近道，不找捷径，一步一个脚印，把技术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更是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实在劲儿。做产品不玩花架子，不搞表面功夫，把每一个工艺细节磨扎实，把每一次海外交付做靠谱，靠口碑在全球市场攒下了自己的名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场哨声已经落下，但对于山东制造而言，真正的全球长跑才刚刚迈出第一步。当世界杯的聚光灯移向别处，真正的市场竞争从来不会散场。它是海信显示屏摆进欧洲家电卖场里的每一次用户体验，是中通客车跑在非洲城市坡道上的每一次平稳停靠，是万德龙旗帜飘在全球各地赛事看台上的每一次品质检验，也是全球消费者对着产品做选择时投出的那一份信任，是每一次技术迭代、每一份海外订单、每一个海外用户竖起大拇指的真实瞬间。绿茵赛场的哨声已然落幕，但是山东制造走向全球的这场征程，哨声才刚刚响起。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再来关注亚运会最新的消息，中国选手又有金牌入账。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的决赛，吴红娇跑出2分04秒49摘得的金牌，首次参加亚运会就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在田径女子链球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家乐以78米27夺冠，打破张文秀保持的亚运会纪录。巴黎奥运会的季军赵杰以74米83获得了银牌。在亚运会田径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中，由陈锦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另外，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亚运会女足的一场半决赛当中，中国女足是0-2输给了朝鲜女足，无缘竞争本届亚运会的金牌，那么只能够参加季军争夺战，比赛的时间是10月2号的14点。亚运会的比赛还正在进行当中，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选手创造更多的好成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在收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个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做人民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儿，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儿，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1: 你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2: 春天呢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呢最好食下凉粉啦。
3: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 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77，男88，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 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她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 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

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

0: 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她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2-3根3-4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她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她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2-3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 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10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之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5行8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 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 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地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得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 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一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二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儿，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冯先生看到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好了，就说这吧。
0: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 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儿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

0: 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叹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 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他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温馨提示，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

严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
通过狭窄

0: 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一个人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儿一辈子，结果怎么样了？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她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2-3根3-4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她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她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 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10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 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5行8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它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它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

0: 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点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 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的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2: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地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得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

0: 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1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2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冯先生看到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或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好了，就说这吧。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眉目累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Rubik's Cube Music。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5: 体育一零二一。
9: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女子链球决赛中，亚洲纪录保持者19岁的山东小将张家乐以78米27的成绩夺得冠军，打破了由前辈张文秀保持的77米33的亚运会纪录。亚运会男排小组赛第三轮，中国男排3-2战胜韩国，中国男排锁进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排将对阵泰国队。田径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风景、刘国仪、施君豪和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冠军。至此，中国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男女子及混合4x100米接力的全部3枚金牌。亚运会临近收官，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铜，共计254枚奖牌，断层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金牌数已经超越第二名的日本2倍。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6: 气象一零二一，
9: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的最低温度，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在1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1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在25度左右，鲁中山区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济南市18到29度，青岛20到25度，淄博17到30度，德州16到29度，潍坊18到28度，济宁17到25度，临沂17到27度，菏泽19到27度，聊城19到28度。
1: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0: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10: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